澳洲深耕 IT 行业超过10年。2022年呢，我带领我们的团队创办了 JC Webhub。这些年，我始终坚持一件事，就是用技术让企业的运营变得更简单、更高效以及更安全。我的团队呢，主要是由软件工程师、硬件工程师、网络安全专家以及 UI 设计师组成。每一个项目呢，都是由专业的人员协同完成。在 JC Webhub， 我们提供完整的一站式 IT 服务，包括从网站的设计开发、软件开发、企业定制化管理系统，到硬件的设备啊、网络和服务器的部署，以及网络和数据的安全，真正的做到了让客户可以专注经营自己的核心领域，而不用考虑复杂的 IT 管理和技术问题。过去几年呢，我带领 JC Webhub 服务了超过40家澳洲的企业和商户，我们为客户量身打造了适合他们的并且能快速落地的数字化系统。我希望呢，企业能在技术上不再有任何的断层，技术应该是连贯的、可靠的、可持续的。我们公司呢，扎根于悉尼，我们能够直接与企业面对面的沟通，快速理解他们的需求，快速响应他们的问题，并且快速推进项目的进程，大大减少了沟通成本，提高了效率。这也是我们作为一个本地团队相比于海外团队的最大优势，也是客户最信任我们的原因。我们打造的系统呢，帮助企业从混乱走向清晰，从低效走向高效。曾经有客户告诉我，现在没有这个系统的话，他们已经没有办法正常工作了。那一刻呢，我就知道自己做的不只是帮客户设计开发一套系统，而是真正在做有意义的、能够帮他们发展的事。我是 Jack， 这里是 JC Webhub， 我用技术让企业的未来更清晰、更高效、更安全。

0: 和和共生，多元相融。这里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和和万家栏目，我是主持人黄瑜慧。美食是最不分南北的语言，一单一瓢皆是烟火气，一句老板老样子全是归属感。今天我们来到悉尼 Cabramatta 社区，走进本地人天天报道的巴满格美食广场。
1: 巴满格最打动人的不只是菜品精致实惠，更是这里独有的人情味儿。老板和员工打成一片，笑脸是藏不住的愉悦。
2: 我在澳大利亚干了51年，这里那个 club 呢，他们呢就要找人来投标，本来我都没有这个兴趣的，但是后来他们给了个我的那个计划书，我看了里面很不错啊，因为它有一个 food court， 他们的装饰啊什么都很不像我们平常的广东的酒楼一样，所以我又就有一点个兴趣了。我们这个 food court 呢，差不多什么东西都有吃的，上海啊点心啊烧腊啊什么都有了。我们还有一样，我们这个 food court 呢，你要吃龙虾、吃螃蟹、什么海鲜，我们都可以提供给你的，所以就不一样。这说一个就是越南的，越南他们每一个区每一个区，所以他们有个，我们就叫了，因为我们中国人什么都喜欢个霸字嘛，所以我们就叫它霸区。那么后来中文饭店叫什么名字？那么我们呢想想有个霸字就开了，但是我也有个香满楼个满字，所以我们就叫了它叫巴满格。
1: 以店为家，践行和为万家的温暖初心。华人走出灶台，融入当地社群，不再是文化的旁观者，而是澳洲多元画卷里鲜活的落笔。
3: 我们干了这么多餐饮，因为也知道就是外面竞争很大啊，所以呢我们每个员工呢都会用心来把这个餐饮做好啊，大家都会用自己的心态去做。那每次我看到客人

0: 啊，吃得开心，还有就是吃得高兴，那我们觉得我们付出的就值了。我们的宗旨就是以客人为主了，就是这样子了。
1: 我们老板他人特别好，然后对待员工下属都特别的好，让我们感觉到像家人一样，然后很有亲切感，所以我就一直在这里待。
2: 我们多用心的去做菜，把菜的质量做好，所以又没有了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交流，所以我们都非常的开心啊，把质量做好，所以八芒阁的生意越做越好，非常的火爆。
3: 八芒阁不是一间店，是十几个档口拼出来的一整条美食街，粤式烧腊、手工点心、越南牛肉粉、东南亚咖喱叻沙、港式炒锅、老火靓汤，还有热腾腾的火锅和白粥小菜，服务员不少还会说普通话，点餐唠嗑都顺畅，吃着吃着就有了在家门口小馆子吃饭的那种归属感。一个广场装下了大江南北的胃口，谁来了都能找到对口对味
4: 儿。我们这边呢的烧腊呢是全部都是香港传统的烧腊方式做的，好像我们的烧肉呢全部都是有一定的重量、一定的 size， 腌法啊和那个烧法呢全部都是传统的香港烧腊的做法，好像我们有叉烧啊，同埋我们现在出了一个特别的黑叉烧，是只是我们公司有得卖，全个雪梨都是我们有得卖的啫，咁好受食客欢迎。
5: 我们这里呢有十几个档口，有百几个品种，啲菜式品种嘅，咁咧好适合咧就西人啦、华人啦、越南华人啦，南方北方嘅客都可以。我哋会根据客人嘅需求去推荐，比如葱油饼啊、酸汤鱼啊、芒果鱼啊、海鲜啊、三文嘅海鲜啊、走地鸡啦，都系我哋嘅招牌菜，同埋金鱼豆腐。所以我哋系会根据客人嘅要求啊、口味去推荐俾佢哋。
6: 本身是越南华侨，我来这里就是四十几年了，很多地方有卖这个牛粉，但是在 club 这个牛粉就是很正宗的，所以我每一个礼拜三一定来这里吃这个牛粉的，我是这里的熟客，很多人也是这里的熟客。
7: 这个地方很好啊，因为地方很干净啊，卫生很好啊，都是好吃啊，都是这样而已啊。
3: 除了吃，八芒阁这个地方也特别接地气，600个座位随便坐，取餐用叫号器，排队也不闹心，一家老小街坊三五个人，随时来随时有位置。5点就开始排队的牛排店，到底是什么样的美味让人早早等候？后厨明火炙烤厚切牛排，油脂遇高温滋滋迸发焦香，秘制香料渗进牛肉肌里，外皮焦脆带劲，内里肉质粉嫩软润，没有一丝干柴，咀嚼间肉汁在口腔炸开，醇厚肉香搭配淡淡炭烤香气，饱腹感和幸福感直接拉满，这就是大家排队打卡的底气。八芒阁两大宴会厅随心选，中型宴会厅落座200人，大型旗舰厅容纳500人，专业舞台灯光音响齐全，婚宴、寿宴、生日大寿、企业年会、团建发布会全能承接，宴席套餐一站式搞定，场地布置正餐，重要日子来八芒阁，好吃又有排面，烟火搭桥，风味唯美。八芒阁打破传统中餐与西式俱乐部的边界，把中式宴席的团圆底蕴、中华骨子里的谦和包容融进澳洲本地成熟的社交场景。
8: Cabramatta 本身就是一个热闹的多元文化街区，逛完街走2步就到八芒阁，吃口热乎的，坐下歇歇脚，这就是本地人最普通也最舒服的一天。一桌好菜容纳4方来客，一处空间承接2种生活方式，以食载道，生动诠释和和共生、多元相融的内核。这里是何味万家栏目，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
0: 听民族资本最艰难的一段历史，
1: 诉国粹艺术最悲凉的一腔情怀。
0: 配乐长篇小说《洗莲城》，作者邱苏斌，由琴声播讲。
2: 大家顺着李婉儿的目光向远处看去，只见在前方不远处有一群人在水中嬉闹着，岸上还有一伙，有的光着膀子站着，有的还在往水里走着，岸上架着枪，无疑是当兵的。韩家军小队长说这是老毛子，如果他们就这几个人的话还好对付。李婉儿说还是别冒险，咱们就这十几条枪，再说不知道附近有没有别的老毛子，还是避一避吧。船队于是停在了山甲的背阴处。这时候周焕忠说了，你等他们玩够了上了岸，然后再慢悠悠地走，几个时辰就过去了。李婉儿说得想个法子把他们吓跑，这些老毛子也就十几个人，一定是行军走得又热又累，这才架起枪跑到水里面去解暑去。周焕忠发现这些兵没有几个人真正的会水，只是乱扑腾着玩耍。他琢磨了一会儿，然后他看着李婉儿，李婉儿知道他有了主意，便点了点头。周焕忠吩咐船工将船悄悄地向前走，然后停在一处山坳处，凹出的山甲遮住了老毛子的视线。周焕忠和韩家军的小队长脱下衣服，身上只剩下一条裤衩，然后顺着船帮溜下了水去。水中的老毛子大呼小叫的在嬉闹着，还不断的招呼着岸上的伙伴。突然间，一个老毛子手脚扑腾着，然后向下沉了过去，然后他冒出头来大叫一声，随即又沉了下去。另一个老毛子赶忙去救，但是没走几步他也突然倒入水中。其他的老毛子被吓傻了，再没人敢往前走一步。站在岸上的老毛子哇哇叫着，看样子是个头目，他在往回喊人。水中的老毛子光着身子纷纷上岸，目瞪口呆着看着同伙一边挣扎一边离岸越来越远，直到沉入水中再也没有浮上来。江面上忽然变得一片宁静，老毛子头目一声令下，他们惊慌失措地穿上衣服，一步一回头地看着平静的江面逃走了。运粮船队又继续前行，天黑前一直很平静，不见任何异常。各船上的韩家兵丁坐在船头都是一副疲惫之相，连着一天一夜没有好好休息了，任谁都会松懈。可李婉儿还在硬撑着，周焕忠劝他进舱里面歇一会儿，李婉儿不肯，说睡不着，这一段江面时常有江匪出没，真要是遇到江匪恐怕比老毛子还难对付，还不如坐在外面踏实。周焕忠索性陪着他在船头坐着。两个人虽然有过师徒的情谊，但现在是主仆关系，周焕忠在李婉儿面前还是非常恭敬的，一口一个三姨太的叫着。李婉儿说她不喜欢三姨太这个称呼，无论谁这么叫她她都不喜欢。周焕忠就劝她不能有非分之想，李婉儿笑了说师父你怎么这么想呢？周焕忠说人得知足啊。李婉儿说我知足啊，我父母还有兄弟姐妹都死在黑龙江了，我却活下来了，而且遇到牛东家当了牛家大院的三太太，我还有啥不知足的呢？船在江面上行驶着，划出一道道的水浪，如同李婉儿那绵绵的思绪。突然船尾有人喊了一声什么人，随即就听到惨叫一声，又传来有人落水的声音，紧接着
3: 有两个人影朝船头跑了过来。
2: 周焕忠手疾眼快，顺手甩出飞镖，两个人影落入水中。李婉儿和周焕忠刚要转身，从水中一下子穿上了几个人，不由分说把两个人一下子按住。周焕忠大声说着：“各位老大，报上号来。”
4: 双龙，怕什么就来什么，
2: 还真是遇上江匪了。
4: 到了这个份上，也只能硬挺着，随机应变了。
2: 船队停在了岸边，江匪给李婉儿和周焕忠戴上眼罩，反绑了双臂，压着走下了船。李婉儿听声音判断，周焕忠就走在他身后，他故意放慢了一步，轻声说道：“
5: 师傅，得保住船。”
2: 周焕忠说：“东家说得保命。”两个人还要再说什么，听见一个江匪喊着要卸船，李婉儿急了：“慢，各位，等我见了你们家大贵再卸船不迟。”周焕忠知道坏了，李婉儿一直是男装打扮，只要他不说话，土匪也许不会注意他的身份。可他首先露出了声音，这下怕是要麻烦。果然，领头的江匪笑了：“
6: 哈哟，这怎么听是个娘们的声啊？”
2: 那江匪上前掀开李婉儿的帽子，露出他一头的秀发：“
6: 今儿个走桃花运啊，劫水货劫个娘们上山，走，把你献给我们家大贵，说不定他一高兴，
7: 你想咋地就咋地呢。”
2: 周焕忠听说过双龙的大名，据说这双龙在山下惹了一身官司，为了躲避官府的追捕，落草为寇，专干在江上劫船的勾当。不过他有一样好，不轻易杀人，劫了货就走，民愤不是很大。这些年在江湖上也闯出了名声，提起双龙的报号，各路人等也挺给面子的。周焕忠听他一报号，知道落到双龙的手里，原来紧张的心情也就放松下来，心想留下货就可以走人了。没想到李婉儿想保住这个船，而且不顾危险暴露了女人的身份，他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。到了山上，听见一个小匪首吩咐手下把李婉儿带去见大贵，周焕忠急了，刚要冲上去，被一个小匪首一个腿绊给绊倒了，随即被按在地上。李婉儿被带到一个地方，有人除下他的眼罩，他看了看四周，是一个很大的山洞，看样子是匪首的议事大厅。依着洞壁搭起几铺大炕，地中间很空旷，能容下几十个人。从大厅再往里走，套着一间不算小的洞，像是一个套间，估计是匪首的卧室。此刻这个匪首就站在他的面前，看着他乐了：“
8: 哟，这咋还抓个女的上来？
5: 你想干啥？”“
8: 本寨主缺个压寨夫人，你今日到此也算咱俩有缘。咋样，留下来，我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，在这山上我为大，你就是二当家的。”
2: 大厅里的江匪都乐了起来，还有人打起了呼哨。李婉儿表现得很镇定：“
5: 我可以留下，你放我哥哥带着货走。”“
8: 货我肯定是要留下的，三更半夜的我弄这么大动静可不是玩的。”“
5: 大贵，你是讲义气的人，我同意留下，你就应该把货放走，全城的人都等着这个粮船救命呢。”“
8: 全城的人，说得好听，是你们这些黑了心的财主趁着兵乱囤积居奇，哄抬物价，大赚黑心钱。我要是把你们放走了，还不知道要坑多少百姓呢。”
2: 李婉儿听大贵的话，好像事先就知道船队的事儿，看来是有人报信儿。 只是不知道这报信的人到底是谁，又是为什么。他知道，要想事情有转机的话，必须说动这个匪首。听大贵的意思，肯定是有人报信，让你来接我们的粮船了。匪首没有正面回答，只是说这个你别管。李婉儿心中有数了。我不知道报信的人是啥用心，只是听大贵一番话，知道大贵也是个有良心的人。
8: 我是杀富济贫，替天行道。
2: 说得好，大贵。即使替天行道，大贵就不该劫我们的船。
8: 为啥？
2: 大贵可知道这是谁家的运粮船吗？
8: 我不想知道。
2: 李婉儿还要说话，匪首却打断他的话头。
8: 算了算了，别说了，我困了。这一晚上也熬心些，你好好伺候我一晚上，然后再决定放不放你哥和那几船的货。
4: 再说一大早，牛子厚赶到了江边，眼看着平静的江面，忧心忡忡。运粮船没按预定的时间到达，他知道肯定是出事儿了。此刻他真是叫天天不灵，叫地地不应，他只能在心里谴责自己。他明知道会有危险，却经不住婉儿的一番说辞，由着他去冒险。他为啥不自己去呢？婉儿凭啥要替他去呢？他竟然亲手将这个爱他的女人送进了鬼门关。假如婉儿真有个好歹的话，他还会心安理得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吗？刘寿卿急匆匆地来了，一看他的表情，牛子厚的心一下子抽筋了。刘寿卿告诉他，运粮的船在半道上叫胡子给劫了。牛子厚急问人呢，刘寿卿说还不清楚，我也是听街上传的，咱们派出去打探的人还没回来呢。牛子厚觉得奇怪，哪儿传出来的消息呢？两个人急忙往回赶，远远的就看到德昌盛粮站门前排起了长队。福生站没粮了，开不了板了。在福生站没有买到平价粮的百姓都挪到了这儿。德昌盛门前挂出了牌价，比平日粮价足足涨了好几倍。市民们骂着，但是却很无奈，还得一边骂一边买。不过也有不少人在观望着，似乎还不甘心。德昌盛的伙计朝人群喊着，
9: 抓紧时间买啊，抓紧时间买啊，晚了没货了啊，别等牛家的船了，没指望了，半路叫胡子给劫了。
4: 牛子厚站在人群外，看着眼前这拥挤的人群，也看见了站在德昌铺门口的陈昌泰。陈昌泰笑着，透着得意，见牛子厚看着也没有躲闪，两个人就这么对视着，用目光较着劲儿。牛子厚知道这次决斗他输了，自他接任牛家生意以来，这个陈昌泰总是在跟他争斗，他从来不知道防备人，总是被动的接招，每一次较量都让他付出代价，但最终他还是占了上风。而这一次恐怕他再也没有精力和心劲儿和陈昌泰较真，他输得太惨了。
2: 就在他沮丧万分默默往回转的时候，忽然有人喊道，哎，运粮船回来了，牛家的运粮船回来了。哎，牛子厚和刘寿卿简直难以置信，等他们醒过神来，大喜过望，三步并作两步朝江边跑去。
4: 拥在德昌盛分号门口的人群也跟在他们后面朝江边跑去。
2: 这时候陈昌泰看着人流远去，气急败坏地喊着，跑跑跑跑跑跑跑，赶紧跑掉跑掉，能赚回多少是多少。哎呀，赶紧跑总比烂在库里强。他对牛家船队能从江匪手中逃脱那是百思不得其解，难道是老天在护佑牛家吗？
4: 原来，当匪首和李婉儿在大厅说话的时候，那个小匪首和周焕忠也聊了起来。当周焕忠说出船队是牛家的船队时，小匪首非常吃惊，他急忙摘下周焕忠的眼罩，一下子认出了周焕忠，还知道他就是牛东家的保镖。小匪首说：“啊，周大哥，你忘了，我是小龙。我从小是和牛家周长大的，我还有个哥哥叫大龙，就是我们大贵。”周焕忠恍然记起来了，当然是有兄弟两个人叫大龙小龙的，总是在牛家的粥棚打粥喝。转眼多年没见，原来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双龙竟然是他们哥俩。他心中一喜，知道事情有了转机，急忙说：“快快快去见你哥，赶紧放了三姨太呀。”小龙带着周焕忠进了大厅，正听见大龙要李婉儿伺候他睡觉的话，还不等小龙说什么，大龙也认出了周焕忠。当大龙知道李婉儿是牛东家三姨太的时候，翻身跪在他面前：“啊，三姨太恕罪，大龙不知是三姨太驾到，冒犯了。大龙从小和牛家周长大，报恩还来不及呢，不想今日却冲撞了牛东家的人。”大龙还了粮船，把那些韩家军的兵士和船工也都还回来了，还亲自将李婉儿和周焕忠送上船，派人一路在岸上护送着，直到看着船队安全进入城区，大龙手下的人才悄然退走。牛子厚和刘寿卿赶到码头，正看到运粮船队转过一道弯，朝码头驶了过来。城里的粮荒暂时解除了，但人们的心里仍然是充满了恐慌。从前方经常传来各种流言，有的说韩家军胜了，有的说老毛子又增加了兵力。终于有一天，几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震得人们惊慌失措，彻底击碎了吉林人心存的一丝侥幸。原来在吃了几次亏之后，老毛子调集了几门大炮，对着蚂蚁岭上的韩家军开起了炮。凭着长枪和近身搏斗，韩家军没让老毛子占到便宜，可这远距离的大炮一上，韩家军的优势立刻就没了，打又找不着目标，躲又无处藏身，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了。很快就传来最糟糕的消息，老毛子要进城了。入夜的时候，吉林城家家户户大门紧闭，街上没有一个行人，能走的和想走的都已经离开了吉林城，没走的都是闭门守在家中。人们在惊慌和不安中等待着灾难的降临。李婉儿和牛子厚也不敢入睡，相对而坐，守着如豆的灯光，随便说着话。外面的世界很静，而两个人的内心却充满了律动，那是两颗装满了激情的心。牛子厚对自己都感到奇怪，以前他对女人从来没有过这种细腻的感情，尽管他曾经娶过两位女人，却没有这种温情似水的心境。是李婉儿让他那颗粗糙的心变得细腻，唤起他那种男人的激情，也是李婉儿教会了他懂得女人。有时候他竟然自责，他对乌雅氏和金玉山是不是太不体谅了，难怪他们对他总是充满了抱怨。以前他不理解，还常常斥责他们无事生非，现在他却明白了，是他对他们太不在意，以为娶到家的女人就是他的，他怎么对待都是应该的。他真的在无意当中伤了他们的心，将来如果还有机会的话，他一定好好待他们，至少让他们感觉到做他的女人是幸福的。牛子厚看着李婉儿的目光竟然充满了柔情，李婉儿读懂了这目光，嫣然一笑：“牛东家，你想啥呢？”话音未落，
2: 忽然外面传来说话声，而且是很急切的声音。牛子厚赶紧让李婉儿躲进屋里，自己打开房门走了出去。他正看见周焕忠将瘫坐在地上的一个人扶了起来。咋回事？周焕忠回答：“啊，是小傻子，好像负伤了。”牛子厚急忙让周焕忠把小傻子扶进屋，找出止红伤的药，亲自替小傻子治疗伤口。老毛子大炮，眼看着那土炸得直飞，人也跟着飞，咱那枪根本用不上，就等着挨打。韩统领没招了，下令撤退。韩统领怎么样了？撤到南山了，那儿林子密，老毛子一时半会儿还到不了那儿。听小傻子说完，牛子厚终于松了口气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只要人在就好。小傻子接下来说道：“我实在跟不上大部队了，只好来讨扰您。明儿一早我就走。”牛子厚不同意他走，吩咐周焕忠给小傻子安排住处。老毛子冲破了韩家军的防线，进城了。他们持枪在街上四处乱窜，有的闯进人家翻箱倒柜，惹得鸡飞狗跳；有的押解着被抓的百姓，还有两个老毛子竟然赶着一头抢来的活猪走在大街上。街上的混乱还没有波及到牛家大院，但牛子厚知道这只是暂时的。凭牛家大院这么大的目标，老毛子不可能放过他。牛子厚告诉周焕忠紧闭大门，在这个时候他能做的也只有这些，剩下的就是听天由命了。

0: 听民族资本最艰难的一段历史，
1: 诉国粹艺术最悲凉的一腔情怀。
0: 配乐长篇小说《喜连城》，作者邱苏斌，由琴声播讲。
2: 俗话说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牛子厚所担心的事儿还是到了。这天大门被敲得咚咚之响，牛子厚赶紧让李婉儿藏起来，让周焕忠把小傻子藏进西厢房旁边的小仓库里面，然后他才打开了大门。门口果然站着一队俄国兵，为首的是个军官，还有一个竟是那位俄国筑路公司的代表。李婉儿躲在西院的厢房，透过窗户他看到两个老毛子走进了西院。这两个兵在院子里面东走西窜，四处翻找着，眼看着他们朝仓房走了过去。李婉儿紧张起来，小傻子就藏在西厢房旁边的仓房里面，如果被老毛子发现那就惨了，不仅小傻子性命难保，牛家大院也是在劫难逃。这时候李婉儿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儿，他的大脑急速地转动着，他怕小傻子沉不住气暴露出来，这时候该怎么办。李婉儿急中生智，从厨房的灶坑里面抓起一把锅底灰抹在脸上，然后冲出屋去。两个老毛子正把目光盯在仓房门上，忽然看到一个女人跑了出来，大喜过望，哇哇叫着紧追着李婉儿朝后院跑去。李婉儿跑到后院再也无路可逃了，他便钻进一个闲置的仓房，两个老毛子不加思索地冲进了仓房，把李婉儿堵在了里面。他们淫笑着，李婉儿缩在墙角，眼看着他们一步步的逼近，连脸上的汗毛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其中一个老毛子朝他伸出了一只毛茸茸的手，李婉儿突然打出一拳，毫无防备的老毛子被打懵了，一个趔趄退了好几步。等他们清醒过来，马上明白这个女人不太好对付，两个老毛子便联合起来对付李婉儿。几招过后见不能得逞，恼羞成怒的老毛子端起枪对准了李婉儿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突然惨叫一声，老毛子倒了下去。另一个见势不妙，转身就跑，一边跑还一边叫着，刚出门口就被人当头一棒打倒在地。李婉儿定睛一看，是周焕忠和小傻子。三个人看着倒地的两个老毛子，面面相觑。李婉儿问前面怎么样，周焕忠说东家和老毛子正在交涉呢，老毛子好像是来要银子的。李婉儿担心起来，说如果这样僵持下去那可不是办法，最终会吃大亏的，必须想办法解救啊。小傻子说他去找韩家军，带着韩家军来解救牛东家。李婉儿想想也只有这样了，要是老毛子发现少了两个兵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真要是搜起来，小傻子也没有藏身之处，到时候会更危险。李婉儿从后门放走了小傻子，回头和周焕忠商量，眼下还得想点办法引开老毛子，尽量拖延时间，等韩家军的到来。说着李婉儿眼前突然一亮，拉着周焕忠从后门溜了出去。再说前院，牛子厚和俄国军官、俄国筑路公司的代表正僵持着，俄国军官咆哮着哇啦哇啦的在说着一些什么，牛子厚听的是一脸的漠然，一头雾水，也不知道他到底说什么。筑路公司代表说道，
3: 将军说要白银。
2: 牛子厚赶忙回答，贵公司存进我原生性银号的白银早已提光了，剩下的都是卢布啊，如果要的话我也只能付给卢布啊。就听那俄国军官 叽里咕噜又说了一遍。俄国驻卢公司代表翻译着俄国军官的话：“
3: 将军说，你们必须履行协议，他就要白银。”
2: 牛子豪说：“是你们不履行协议啊，说是要存进白银，可大部分是卢布，如今又生打硬要，这是做生意吗？有拿着枪逼着人家做生意的吗？”
4: 俄国驻卢公司代表笑着说：“
3: 这不是生意，这是战争。我存进去的驻卢经费，他们非要当军饷，我也没办法。”
2: 牛子豪知道，跟这些老毛子，你讲不通道理，索性也就不再吭声了。俄国军官几次要动武，都被那个驻卢公司的代表给拦下了。公司代表对俄国军官说什么，可能是劝说，但是显然那个俄国军官也没把他当回事，朝他咆哮着，还挥舞着手中的短枪，时不时的要对准牛子厚。这时候情势还是万分的危急。就在这时，外面传来一阵剧烈的爆炸声，俄国兵惊慌不已，俄国军官目瞪口呆的听着爆炸声，醒过劲来之后朝后一挥手下令撤。牛子厚眼看着俄国兵跑了，他松了口气，腿一软，瘫坐在台阶。原来是李婉儿和周焕忠把牛家鞭炮铺的鞭炮给搬来了，在离牛家大院不远的地方放了起来，那一捆捆的鞭炮挪在一块儿放，爆炸声绝不亚于真正的大炮，这俄国兵还真被吓跑了。牛家暂时躲过了一场灾难，可牛子厚料定老毛子还会来的，他决定连夜带家人逃走。可是他走不了了，周焕忠发现前后门已经都有俄国兵把守着，显然俄国人是不想让牛子厚这个大财主跑掉。第二天天一亮，一队荷枪实弹的俄国兵又冲进了牛家大院，牛家的人被赶到前院，四周都是端着枪的俄国兵，其他的俄国兵在四个院子里乱窜，翻箱倒柜的搜查着，顺手牵羊把中意的东西揣到自己的怀里。牛子厚冷眼地看着这一切，李婉儿紧紧地跟他站在一起。俄国军官叽里咕噜地说些什么牛子厚听不懂，但从手势上能看出他们是在找那两个失踪的老毛子。牛子厚两手一摊，装作什么也听不懂的样子，俄国军官气急败坏地举起了手。这时候就见俄国士兵端起了枪对准牛子厚，并且拉动了枪栓。牛子厚一想，这回是完了，小傻子找韩家军现在没有消息，就是到了，韩家军往这儿走也需要时间，只怕一切都来不及了。牛子厚不再抱任何希望，他紧紧地抱住李婉儿，等待着最后时刻的来临。突然又是一阵爆炸声传来，俄国军官先是一惊，随即不以为然地笑了笑，可是没等他笑完，一个俄国士兵惊慌地跑了进来，在他耳边嘀咕几句。俄国军官哇啦哇啦地一挥手，俄国士兵收起枪朝院外跑去。这回还真是小傻子带着韩家军打回来了，这回他们和老毛子展开了巷战。老毛子显然不习惯这种打法，不管走到哪个角落，进了哪家，说不定从哪儿伸出一把锹或者砍刀什么的，只打得老毛子毫无招架之力。老毛子朝城外撤去，一边撤退一边放火，大火烧成一片，差不多吞噬了半个城，眼看着朝牛家的方向烧了过来，牛子厚急忙吩咐下人躲避火头。他一转身， 却看到牛家大院前聚集了几十名叫花子，看着大火烧了过来，叫花子一起跪在地上祈求上天保佑牛家大院。牛子厚急红了眼，
5: 求啥求啊，学学小傻子去打老毛子去，我牛子厚倾家荡产也供你们。
2: 吉林被老毛子放了一把大火，几乎烧掉了半个城。吉林盛产木材，连路面都铺着红松枕木，雨天车走在上面没有泥泞之苦，晴天行人走路也没有尘土。路两侧排水沟的沟底和帮都垫着木板，上面铺着一寸多厚的羊沟板。还有居民家中的栅栏几乎都是木制的，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存了很多烧柴，遇火就着。史上吉林城就着过几次大火，有三次烧遍了全城，还有几次也差不多烧了大半个吉林，所以民间才有火烧船厂之说。这次老毛子是见房子就烧，见木柴就点，若不是他们很快撤出去，恐怕吉林城也早就化为灰烬了。牛家有几个铺面过了火，吉林机械局连同枪械所也被捣毁了，牛家大院却幸免于难。老百姓传说是因为牛家做善事做好事，扶贫济困，加上有数百名花子跪地祈祷感动了上天，才让牛家躲过了一场灾难。牛子厚听了只是苦笑，他心里清楚牛家大院为何没过火，因为砖砌的围墙加上有防火措施，院里平时储存的十几口大缸的水也派上用场，牛家大院才能够转危为安。等吉林的局势稍稍安定了一些，牛子厚把在乌拉街避难的家人接回了牛家大院，然后他带着刘寿卿和周焕忠进京了。他没想到在吉林亲历过的劫难，在京城又重新目睹了一遍，到处都是遭劫后的遗迹，店铺多数关门歇业，街上成群的流浪儿在乞讨，街边的房屋露着火焚过的痕迹，偶尔还会有一两个联军的士兵端着枪四处窜着。看着满街的难民，牛子厚动了心思，他带着周焕忠考察了几个地点，天桥那儿是穷人聚集的地方，他就定下了回去告诉京城袁生庆掌柜朱宝山，在天桥开粥铺舍粥，救济那些吃不上饭的人。于是天桥这儿除了卖苦力、杂耍、卖艺、撂地摊、卖儿卖女的，又多了一景，粥棚舍粥。每天舍粥时，粥棚前都排着长长的队，两只特大的粥锅每天要吞食20担的小米。牛子厚偶尔会到这儿来看看，他发现领粥的人群中竟然有那么多没爹没妈的孩子。朱宝山告诉他，庚子之乱，中国人让洋人杀了不少，这些孤儿大多是这么来的。牛子厚就跟朱宝山商量开办一家孤儿院，把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收养起来。算了算，竟然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牛家生意虽说连连遭挫，毕竟还有些底子，办个孤儿院还是可以的。牛子厚说从袁生庆支些银子，先让这些孩子有个吃住的地方，然后选个合适的人经管这件事儿。朱宝山说倒是有个合适的人。牛子厚问是谁，朱宝山说叶春善。叶春善又没戏可演了，八国联军进了北京之后，京城的戏园子就不演戏了。叶春善有一大家子人，一大家子的人要吃要喝，他就得想办法去挣。没办法，叶春善借了一点小本钱，摆了一个水果摊儿，
4: 不料刚刚摆出去，还没等开张呢，就被两个联军的士兵把摊子给砸了。叶春善想争个理儿，人又被打伤了。见到牛子后，叶春善百感交集。自吉林回来之后的境遇真是一言难尽。牛子后一说要开办孤儿院，请他照看，他立刻答应，不顾伤病还没好利索，第二天就张罗着找房子。很快，孤儿院办了起来，叫牛家慈善孤儿院，一下子收进几十个孤儿。这一天，牛子后和周焕忠来到孤儿院，正赶上饭口，叶春善端着粥盆给孩子们分粥，看见牛子后便迎了过来，千恩万谢，说这些没爹妈的孩子总算有个吃住的地方了，牛东家是积德呀。牛子后就感叹，我能救得他们一时，可救不了他们一辈子，将来他们还得自个儿谋生啊。说到这儿，牛子后忽然想出一个主意，他问叶春善，叶老板，从他们当中选一些好苗子，教他们唱戏怎么样？叶春善苦笑一声，教唱戏，哎，这年月靠唱戏要能养活自己，我也不会沦落到这个地步啊。那都不听戏了，那京戏不就完了吗？那也是没办法的事，命都难活，谁还顾得了这京戏的死活呀？对话之间，牛子厚惊讶地看着叶春善。在吉林的时候，他跟叶春善说过要办科班的事，叶春善全力赞成，牛子厚还说让他出来挑头，他只是担心自己是个二路货色，名气不够，难当大任，怕辜负东家一片苦心。牛子厚认为他人品好，能服众，踏实肯干，台上台下都拿得起来。当时在一旁的苏雨清、姚增禄、勾顺亮、宋启山、唐宗成等人也表示全力辅佐，叶春善就答应了。可现在的叶春善却一点热情也没了。牛子厚知道这个时候提唱戏的事儿很不合时宜，老百姓吃不饱肚子，生活动荡，连命都难活，哪有心思听戏呀？可这戏是老百姓的玩意儿啊，如果世道这么一直乱下去，那京戏不也就跟着消沉了吗？这么好的东西，如果没人听，没人唱，那岂不是太可惜了吗？牛子厚和周焕忠从孤儿院回来，走到离袁生庆不远的地方，看到一个卖烤白薯的人正被两个联军纠缠着围打，围观的人一起站出来挡住了联军士兵，联军士兵害怕惹起众怒，收起枪转身走了。卖烤白薯的人抱拳转圈作揖，谢谢啊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牛子厚看着他觉得眼熟，你是不是萧长华，萧老板？卖烤白薯的人苦笑着摇摇头，哎，罢了罢了，别提了。然后收拾起烤炉，一个漂亮的亮相走了。牛子厚断定他就是那个在京城戏园子里赫赫有名的萧长华。回到袁生庆，牛子厚心情就是不顺，他拿起京胡自拉自唱起来，他唱的是长坂坡，唱得有些惆怅。周焕忠走进来看着他，好像有话要说，牛子厚便停下手询问到底什么事儿。周焕忠说，东家，京城这儿正乱着，街上还总有洋鬼子端着枪到处乱窜，慈禧太后和皇上虽说回京了，可市面上还是不消停，打砸抢的是常有，咱们还是回吉林吧。牛子厚回答，别怕，平日里小心就是，
2: 我还有件大事没办呢。
6: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.

马龙梅老马里啊，我已经来来也当我并无无浪一个多，我阿个哎，不如个拉马达拉我来来哎，把兴阿里就当啊。但当我阿都古哎，发觉答案去到了大海一半，也到一方啊，当哎哎老马里啊，我已经来来哎哈达个路，一边来来也当啊，没无浪一个多，我阿个哎，不如个拉马达拉我来来哎，把兴阿里就当啊。Fama fola tua polo kalamani, ie po sa pati ko tua pe, ie taimi f

0: 98.5
1: 2000 FM。
2: 人口普查之夜为8月11日星期二，必须完成人口普查。而家仍然有时间填妥人口普查，请浏览 census.abs.gov.au/traditional-chinese 或致电1800-181-227。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。
3: 2000 station sponsor。

0: 98.5 2000 FM。
1: 人口普查夜是8月11日星期二，每个住户都必须参加人口普查。现在仍可完成人口普查表，请访问 census.abs.gov.au/simplified-chinese， 或致电1800-181-227。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。
2: 2000 station sponsor。

0: 98.5
1: 2000 FM。
2: 欺凌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，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，特别是在网上。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，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.gov.au。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于堪培拉授权发布。
3: 2000 station sponsor。

0: 98.5
1: 2000 FM
2: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，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。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.gov.au。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。
3: 2000 station sponsor。

0: 98.5
1: 2000 FM.
2: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.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,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.
3: 欢迎收听 FM 98.5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2000华语节目。
4: 尼泊尔遭遇严重洪水泥石流灾害，洪灾后仍有部分澳大利亚公民滞留当地。最新消息，已有五名澳大利亚人重新取得联系，一人在尼泊尔，一人在西藏，三人身处灾区。澳大利亚失踪公民由此从43人下调至38人。此次灾害造成当地失踪超4400人，确认遇难超1000人。澳外交部门正协同当地持续跟进本国公民的安全与救助情况。尼泊尔北部由冰川崩塌引发的毁灭性洪灾已经过去6天，灾难造成死亡人数超950人，4000多人失踪，其中包括42名澳大利亚公民。新南威尔士男子 Michael Keats 确认遇难，他原本前往印度参加灵修活动。他生前任职的莫鲁亚高中表示，全校师生都为此深感悲痛。朝圣者 Luke Costanzo 是失踪澳籍人员之一，家人透露，他的团队最后一次联络时正准备返回加德满都，家属只能寄望奇迹，祈求他平安获救。近期已有2名澳大利亚人成功脱险，包括一名 Wollongong 徒步游客。外交部长黄英贤提醒，灾区通讯中断，道路损毁，搜救条件极其恶劣，随时间推移风险持续升高。澳大利亚空军 C-17 运输机已经装载援助物资启程飞往尼泊尔，澳方官员正与当地机构密切协作，持续搜寻失踪本国公民。财经快讯，9月1日，中国商务部、工信部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经营指导方针，引导本国车企在澳大利亚等海外市场规范经营中国经济网。这份文件明确，车企不得通过激进定价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，禁止扰乱当地销售渠道，不可以收取未公示的额外费用，同时要求遵守当地法律，完善售后体系，合规处理联网车辆用户数据，出口前做好市场尽职评估，目的推动中国汽车产业有序健康出海。近年来，中国汽车市场竞争激烈，价格战压缩企业利润，海外出口成为行业重要增长点。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，今年1-7月，中国乘用车出口同比增长 72.5%， 总量约530万辆。中国汽车在澳大利亚市场份额持续扩大，多款价格门槛最低的电动车、混动及商用车均为中国制造。部分本地车企高管已经表态，不会参与非理性价格竞争，避免损害车辆残值与消费者长期利益。这份新规也是国内整治汽车行业非理性价格战之后，向海外市场的延伸引导。尼泊尔及中国西藏地区遭遇严重洪水泥石流灾害，洪灾后仍有部分澳大利亚公民滞留当地。最新消息，已有5名澳大利亚人重新取得联系，一人在尼泊尔，一人在西藏，三人身处灾区。澳大利亚失踪公民由此从43人下调至38人。此次灾害造成当地失踪超4400人，确认遇难超1000人。澳外交部门正协同当地持续跟进本国公民的安全与救助情况。悉尼2天内接连发生2起致命枪击案。周三下午3:15 ，Maryland West 的 Bruce Street 一处住宅，一名30岁左右男子遭枪击，急救人员紧急赶赴现场，但男子抢救无效身亡，死者身份尚未正式确认，警方已展开调查。案发地点临近一所小学。就在周二凌晨，一名23岁大学生在 Glen Alpine 的家中遭枪击遇害。后续消息敬请关注。

0: 在瞬息万变的数字时代，真正强大的技术从来不是复杂的堆砌，而是化繁为简的力量。
1: 我叫 Jack， 在澳洲深耕 IT 行业超过十年。2022年呢，我带领我们的团队创办了 JC Webhub。这些年我始终坚持一件事，就是用技术让企业的运营变得更简单、更高效以及更安全。我的团队呢，主要是由软件工程师、硬件工程师、网络安全专家以及 UI 设计师组成，每一个项目呢都是由专业的人员协同完成。在 JC Webhub， 我们提供完整的一站式 IT 服务，包括从网站的设计开发、软件开发、企业定制化管理系统，到硬件的设备啊、网络和服务器的部署，以及网络和数据的安全，真正的做到了让客户可以专注经营自己的核心领域，而不用考虑复杂的 IT 管理和技术问题。过去几年呢，我带领 JC Webhub 服务了超过40家澳洲的企业和商户，我们为客户量身打造了适合他们的并且能快速落地的数字化系统。我希望呢，企业能在技术上不再有任何的断层，技术应该是连贯的、可靠的、可持续的。我们公司呢扎根于悉尼，我们能够直接与企业面对面的沟通，快速理解他们的需求，快速响应他们的问题，并且快速推进项目的进程，大大减少了沟通成本，提高了效率。这也是我们作为一个本地团队相比于海外团队的最大优势，也是客户最信任我们的原因。我们打造的系统呢，帮助企业从混乱走向清晰，从低效走向高效。曾经有客户告诉我，现在没有这个系统的话，他们已经没有办法正常工作了。那一刻呢，我就知道自己做的不只是帮客户设计开发一套系统，而是真正在做有意义的、能够帮他们发展的事。我是 Jack， 这里是 JC Webhub， 我用技术让企业的未来更清晰、更高效、更安全。

0: 和和共生，多元相融。这里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和和万家栏目，我是主持人黄瑜慧。美食是最不分南北的语言，一单一瓢皆是烟火气，一句老板老样子全是归属感。今天我们来到悉尼 Cabramatta 社区，走进本地人天天报道的巴满阁美食广场。
1: 巴满阁最打动人的不只是菜品精致实惠，更是这里独有的人情味儿。老板和员工打成一片，笑脸是藏不住的愉悦。
2: 我在澳大利亚干了51年，这里这个 club 呢，他们呢就要找人来投标，本来我都没有这个兴趣的，但是后来他们给了个我的那个计划书，我看了里面很不错啊，因为它有一个 food court， 他们的装饰啊什么都很不像我们平常的广东的酒楼一样，所以我又就有了这个兴趣了。我们这个 food court 呢，差不多什么东西都有吃的，上海啊点心啊烧腊啊什么都有了。我们还有一样，我们这个 food court 呢，你要吃龙虾，吃螃蟹，什么海鲜我们都可以提供给你的，所以就不一样。第三个就是越南的，越南他们每一个区每一个区，所以他们有个我们就叫了，因为我们中国人什么都喜欢个霸字嘛，所以我们就叫它霸区。那么后来中文饭店叫什么名字，那么我们呢想想有个霸字就开了，但是我也有个香满楼个满字，所以我们就叫它叫拔满阁。
1: 以店为家，践行和为万家的温暖初心，华人走出灶台，融入当地社群，不再是文化的旁观者，而是澳洲多元画卷里鲜活的落笔。
3: 我们干了这么多餐饮，因为也知道就是外面竞争很大啊，所以呢我们每个员工呢都会用心来把这个餐饮做好啊，大家都会用自己的心态去做。那每次我看到客人啊吃得开心，还有就是吃得高兴，那我们觉得我们付出的就值了。我们的宗旨就是以客人为主了，就是这样子了。
4: 我们老板他人特别好，然后对待员工下属都特别的好，让我们感觉到像家人一样，然后很有亲切感，所以我就一直在这里待。
5: 我们多用心的去做菜，把菜的质量做好，所以又没有了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交流，所以我们都非常的开心啊，把质量做好，所以巴满阁的生意越做越好，非常的火爆。
1: 巴满阁不是一间店，是十几个档口拼出来的一整条美食街，粤式烧腊、手工点心、越南牛肉粉、东南亚咖喱乐沙、港式炒锅、老火靓汤，还有热腾腾的火锅和白粥小菜，服务员不少还会说普通话，点餐唠嗑都顺畅，吃着吃着就有了在家门口小馆子吃饭的那种归属感。一个广场装下了大江南北的胃口，谁来了都能找到对口对味
6: 儿。我哋呢边咧个烧腊咧系全部都系香港传统嘅烧腊方式做嘅，好似我哋啲烧肉咧全部都系有一定嘅重量、一定嘅 size， 腌法啊同埋个烧法咧全部都系传统嘅香港烧腊式做法。好似我哋有叉燒啊，同埋我哋而家出咗一個特別嘅黑叉燒，係只係我哋公司有得賣啊，全個雪梨都係特我哋有得賣嘅啫。咁好受食客歡迎。
7: 我哋呢度咧有10多個檔口，有100多個品種，啲菜式品種嘅，咁咧好適合咧就西人啦、華人啦、越南華人啦、南方北方嘅客都可以。我哋会根据客人嘅需求去推荐，比如葱油饼啊、酸汤鱼啊、芒果鱼啊、海鲜啊、三文嘅海鲜啊、走地鸡啦，都系我哋嘅招牌菜，同埋金衣豆腐，所以我哋系会根据客人嘅要求啊口味去推荐俾佢哋。
8: 本身是越南华侨，我来这里就是40几年了，很多地方有卖这个牛粉，但是在 club 这个牛粉就是很正宗的。所以我每一个礼拜三一定来这里吃这个牛粉的，我是这里的熟客，很多人也是这里的熟客。
2: 这个地方很好啊，因为地方很干净啊，卫生很好啊，都是好吃啊，都是这样而已啊。
1: 除了吃，巴满阁这个地方也特别接地气，600个座位随便坐，取餐用叫号器，排队也不闹心，一家老小街坊3-5个人，随时来随时有位置。 5点就开始排队的牛排店到底是什么样的美味，让人早早等候？后厨明火炙烤厚切牛排，油脂遇高温滋滋迸发焦香，秘制香料渗进牛肉肌里，外皮焦脆带劲，内里肉质粉嫩软润，没有一丝干柴。咀嚼间肉汁在口腔炸开，醇厚肉香搭配淡淡炭烤香气，饱腹感和幸福感直接拉满，这就是大家排队打卡的底气。八满阁两大宴会厅随心选，中型宴会厅落座200人，大型旗舰厅容纳500人，专业舞台灯光音响齐全，婚宴、寿宴、生日大寿、企业年会、团建发布会全能承接，宴席套餐一站式搞定场地布置正餐，重要日子来八满阁，好吃又有排面，烟火搭桥，风味唯美。八满阁打破传统中餐与西式俱乐部的边界，把中式宴席的团圆底蕴、中华骨子里的谦和包容融进澳洲本地成熟的社交场景。 Cabramatta 本身就是一个热闹的多元文化街区，逛完街走两步就到八满阁，吃口热乎的，坐下歇歇脚，这就是本地人最普通也最舒服的一天。一桌好菜容纳四方来客，一处空间承接两种生活方式，以实在道生动诠释和和共生、多元相融的内核。这里是何味万家栏目，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
0: 听民族资本最艰难的一段历史，
1: 诉国粹艺术最悲凉的一腔情怀。
0: 配乐长篇小说《洗莲城》，作者邱苏斌，由琴声播讲。
2: 大家顺着李婉儿的目光向远处看去，只见在前方不远处有一群人在水中嬉闹着，岸上还有一伙，有的光着膀子站着，有的还在往水里走着，岸上架着枪，无疑是当兵的。韩家军小队长说这是老毛子，如果他们就这几个人的话还好对付。李婉儿说还是别冒险，咱们就这十几条枪，再说不知道附近有没有别的老毛子，还是避一避吧。船队于是停在了山甲的背阴处。这时候周焕忠说了，你等他们玩够了上了岸，然后再慢悠悠地走，几个时辰就过去了。李婉儿说得想个法子把他们吓跑，这些老毛子也就十几个人，一定是行军走得又热又累，这才架起枪跑到水里面去解暑去。周焕忠发现这些兵没有几个人真正的会水，只是乱扑腾着玩耍。他琢磨了一会儿，然后他看着李婉儿，李婉儿知道他有了主意，便点了点头。周焕忠吩咐船工将船悄悄地向前走，然后停在一处山坳处，凹出的山甲遮住了老毛子的视线。周焕忠和韩家军的小队长脱下衣服，身上只剩下一条裤衩，然后顺着船帮溜下了水去。水中的老毛子大呼小叫的在嬉闹着，还不断的招呼着岸上的伙伴。突然间，一个老毛子手脚扑腾着，然后向下沉了过去，然后他冒出头来大叫一声，随即又沉了下去。另一个老毛子赶忙去救，但是没走几步，他也突然倒入水中。其他的老毛子被吓傻了，再没人敢往前走一步。站在岸上的老毛子哇哇叫着，看样子是个头目，他在往回喊人。水中的老毛子光着身子纷纷上岸，目瞪口呆着看着同伙一边挣扎一边离岸越来越远，直到沉入水中，再也没有浮上来。江面上忽然变得一片宁静，老毛子头目一声令下，他们惊慌失措地穿上衣服，一步一回头地看着平静的江面逃走了。运粮船队又继续前行，天黑前一直很平静，不见任何异常。各船上的韩家兵丁坐在船头都是一副疲惫之相，连着一天一夜没有好好休息了，任谁都会松懈。可李婉儿还在硬撑着，周焕忠劝他进舱里面歇一会儿，李婉儿不肯，说睡不着，这一段江面时常有江匪出没，真要是遇到江匪，恐怕比老毛子还难对付，还不如坐在外面踏实。周焕忠索性陪着他在船头坐着。两个人虽然有过师徒的情谊，但现在是主仆关系，周焕忠在李婉儿面前还是非常恭敬的，一口一个三姨太的叫着。李婉儿说她不喜欢三姨太这个称呼，无论谁这么叫她她都不喜欢。周焕忠就劝她不能有非分之想，

0: 李婉儿笑了，说：“师父，你怎么这么想的？”周焕忠说：“人得知足啊。”李婉儿说：“我知足啊，我父母还有兄弟姐妹都死在黑龙江了，我却活下来了，而且遇到牛东家，当了牛家大院的三太太，我还有啥不知足的呢？”船在江面上行驶着，划出一道道的水浪，如同李婉儿那绵绵的思绪。突然，船尾有人喊了一声：“什么人？”随即就听到惨叫一声，又传来有人落水的声音，紧接着有两个人影朝船头跑了过来。周焕忠手疾眼快，顺手甩出飞镖，两个人影落入水中。李婉儿和周焕忠刚要转身，从水中一下子穿上了几个人，不由分说把两个人一下子按住。周焕忠大声说着：“各位老大，报上号来。”“
1: 双龙，
0: 怕什么就来什么。”还真是遇上江匪了，到了这个份上也只能硬挺着，随即应变了。船队停在了岸边，江匪给李婉儿和周焕忠戴上眼罩，反绑了双臂，压着走下了船。李婉儿听声音判断周焕忠就走在他身后，他故意放慢了一步，轻声说道：“师父，得保住船。”周焕忠说：“东家说得保命。”两个人还要再说什么，听见一个江匪喊着要卸船。李婉儿急了：“慢，各位，等我见了你们家大贵再卸船不迟。”周焕忠知道坏了，李婉儿一直是男装打扮，只要他不说话，土匪也许不会注意他的身份，可他首先露出了声音，这下怕是要麻烦。果然，领头的江匪笑了：“哈哟，
2: 这怎么听是个娘们的声啊？”
0: 那江匪上前掀开李婉儿的帽子，露出他一头的秀发：“
2: 今儿个走桃花运啊，劫水货劫个娘们上山，走，把你献给我们家大贵，说不定他一高兴，
3: 你想咋地就咋地呢。”
0: 周焕忠听说过双龙的大名，据说这双龙在山下惹了一身官司，为了躲避官府的追捕，落草为寇，专干在江上劫船的勾当。不过他有一样好，不轻易杀人，劫了货就走，民愤不是很大。这些年在江湖上也闯出了名声，提起双龙的报号，各路人等也挺给面子的。周焕忠听他一报号，知道落到双龙的手里，原来紧张的心情也就放松下来，心想留下货就可以走人了。没想到李婉儿想保住这个船，而且不顾危险暴露了女人的身份，他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。到了山上，听见一个小匪首吩咐手下把李婉儿带去见大贵，周焕忠急了，刚要冲上去，被一个小匪首一个腿绊给绊倒了，随即被按在地上。李婉儿被带到一个地方，有人除下他的眼罩，他看了看四周，是一个很大的山洞，看样子是匪首的议事大厅。依着洞壁搭起几铺大炕，地中间很空阔，能容下几十个人。从大厅再往里走，套着一间不算小的洞，像是一个套间，估计是匪首的卧室。此刻这个匪首就站在他的面前，看着他乐了：“
4: 哟，这咋还抓个女的上来？
5: 你想干啥？”“
4: 本寨主缺个压寨夫人，你今日到此也算咱俩有缘。咋样，留下来，我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，在这山上我为大，你就是二当家的。”
0: 大厅里的江匪都乐了起来，还有人打起了呼声。李婉儿表现得很镇定：“
5: 我可以留下，你放我哥哥带着货走。”“
4: 货我肯定是要留下的，三更半夜的我弄这么大动静可不是玩的。
5: 大贵，你是讲义气的人， 我同意留下，你就应该把货放走。全城的人都等着这个粮船救命呢。全城的人，
4: 说得好听，是你们这些黑了心的财主，趁着兵乱，囤积居奇，哄抬物价，大赚黑心钱。哼，我要是把你们放走了，
2: 还不知道要坑多少百姓呢。
0: 李婉儿听大贵的话，好像事先就知道船队的事儿，看来是有人报信儿，只是不知道这报信的人到底是谁，又是为什么。他知道，要想事情有转机的话，必须说动这个匪首。听大贵的意思，肯定是有人报信，让你来接我们的粮船了。匪首没有正面回答，只是说这个你别管。李婉儿心中有数了。我不知道报信的人是啥用心，只是听大贵一番话，知道大贵也是个有良心的人。
4: 我是杀富济贫，替天行道。
5: 说得好，大贵。即使替天行道，大贵就不该劫我们的船。
4: 为啥？
5: 大贵可知道这是谁家的运粮船吗？
4: 我不想知道。
0: 李婉儿还要说话，匪首却打断他的话头。
4: 算了算了，别说了，我困了。这一晚上也熬心些，你好好伺候我一晚上，然后再决定放不放你哥和那几船的货。
0: 再说一大早，牛子厚赶到了江边，眼看着平静的江面，忧心忡忡。运粮船没按预定的时间到达，他知道肯定是出事儿了。此刻他真是叫天天不灵，叫地地不应，他只能在心里谴责自己。他明知道会有危险，却经不住婉儿的一番说辞，由着他去冒险。他为啥不自己去呢？婉儿凭啥要替他去呢？他竟然亲手将这个爱他的女人送进了鬼门关。假如婉儿真有个好歹的话，她还会心安理得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吗？刘寿卿急匆匆地来了，一看他的表情，牛子厚的心一下子抽筋了。刘寿卿告诉他，运粮的船在半道上叫胡子给劫了。牛子厚急问人呢，刘寿卿说还不清楚，我也是听街上传的，咱们派出去打探的人还没回来呢。牛子厚觉得奇怪，哪儿传出来的消息呢？两个人急忙往回赶，远远的就看到德昌盛粮站门前排起了长队。福生站没粮了，开不了板了。在福生站没有买到平价粮的百姓都挪到了这儿。德昌盛门前挂出了牌价，比平日粮价足足涨了好几倍。市民们骂着，但是却很无奈，还得一边骂一边买。不过也有不少人在观望着，似乎还不甘心。德昌盛的伙计朝人群喊着，
2: 抓紧时间买啊，抓紧时间买啊，晚了没货了啊，别等牛家的船了，没指望了，半路叫胡子给劫了。
0: 牛子厚站在人群外，看着眼前这拥挤的人群，也看见了站在德昌铺门口的陈昌泰。陈昌泰笑着，透着得意，见牛子厚看着，也没有躲闪，两个人就这么对视着，用目光较着劲儿。牛子厚知道，这次决斗他输了。自他接任牛家生意以来，这个陈昌泰总是在跟他争斗。他从来不知道防备人，总是被动的接招，每一次较量都让他付出代价，但最终他还是占了上风。而这一次，恐怕他再也没有精力和心劲儿和陈昌泰较真，他输得太惨了。
5: 就在他沮丧万分，默默往回转的时候，忽然有人喊道：“
2: 哎，运粮船回来了，牛家的运粮船回来了！”哎。
5: 牛子厚和刘寿卿简直难以置信，
1: 等他们醒过神来，大喜过望，三步并作两步朝江边跑去。
0: 拥在德昌盛分号门口的人群也跟在他们后面朝江边跑去。
1: 这时候陈昌泰看着人流远去，气急败坏地喊着：跑跑跑跑跑跑跑，赶紧跑掉跑掉，能赚回多少是多少。哎呀，赶紧跑总比烂在库里强。
0: 他对牛家船队能从江匪手中逃脱，那是百思不得其解。难道是老天在护佑牛家吗？原来当匪首和李婉儿在大厅说话的时候，那个小匪首和周焕忠也聊了起来。当周焕忠说出船队是牛家的船队时，小匪首非常吃惊，他急忙摘下周焕忠的眼罩，一下子认出了周焕忠，还知道他就是牛东家的保镖。小匪首说：啊，周大哥，你忘了，我是小龙，我从小是喝牛家粥长大的，我还有个哥哥叫大龙，就是我们大贵。周焕忠恍然记起来了，当然是有兄弟两个人叫大龙小龙的，总是在牛家的粥棚打粥喝。转眼多年没见，原来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双龙竟然是他们哥俩。他心中一喜，知道事情有了转机，急忙说：快快快去见你哥，赶紧放了三姨太呀。小龙带着周焕忠进了大厅，正听见大龙要李婉儿伺候他睡觉的话，还不等小龙说什么，大龙也认出了周焕忠。当大龙知道李婉儿是牛东家三姨太的时候，翻身跪在他面前：
4: 啊，三姨太恕罪，大龙不知是三姨太驾到，冒犯了。
1: 大龙从小和牛家粥长大，报恩还来不及呢，不想今日却冲撞了牛东家的人。
0: 大龙还了粮船，把那些韩家军的兵士和船工也都还回来了，还亲自将李婉儿和周焕忠送上船，派人一路在岸上护送着，直到看着船队安全进入城区，大龙手下的人才悄然退走。牛子厚和刘寿卿赶到码头，正看到运粮船队转过一道弯，朝码头驶了过来。
6: 城里的粮荒暂时解除了，但人们的心里仍然是充满了恐慌。从前方经常传来各种流言，有的说韩家军胜了，有的说老毛子又增加了兵力。终于有一天，几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震得人们惊慌失措，彻底击碎了吉林人心存的一丝侥幸。
0: 原来在吃了几次亏之后，老毛子调集了几门大炮，对着蚂蚁岭上的韩家军开起了炮。凭着长枪和近身搏斗，韩家军没让老毛子占到便宜，可这远距离的大炮一上，韩家军的优势立刻就没了，打又找不着目标，躲又无处藏身，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了。很快就传来最糟糕的消息，老毛子要进城了。入夜的时候，吉林城家家户户大门紧闭，街上没有一个行人，能走的和想走的都已经离开了吉林城，没走的都是闭门守在家中。人们在惊慌和不安中等待着灾难的降临。
1: 李婉儿和牛子厚也不敢入睡，相对而坐，守着如豆的灯光，随便说着话。外面的世界很静，而两个人的内心却充满了律动，那是两颗装满了激情的心。牛子厚对自己都感到奇怪，以前他对女人从来没有过这种细腻的感情，尽管他曾经娶过两位女人，却没有这种温情似水的心境。是李婉儿让他那颗粗糙的心变得细腻，唤起他那种男人的激情，也是李婉儿教会了他懂得女人。有时候他竟然自责，他对乌雅氏和金玉山是不是太不体谅了，难怪他们对他总是充满了抱怨。以前他不理解， 还常常斥责他们无事生非。现在他却明白了，是他对他们太不在意，以为娶到家的女人就是他的，他怎么对待都是应该的。他真的在无意当中伤了他们的心，将来如果还有机会的话，他一定好好待他们，至少让他们感觉到做他的女人是幸福的。
0: 牛子厚看着李婉儿的目光竟然充满了柔情。李婉儿读懂了这目光，嫣然一笑：
5: 牛东家，你想啥呢？
1: 话音未落，忽然外面传来说话声，而且是很急切的声音。牛子厚赶紧让李婉儿躲进屋里，自己打开房门走了出去。他正看见周焕忠将瘫坐在地上的一个人扶了起来。咋回事？周焕忠回答：啊，是小傻子好像负伤了。牛子厚急忙让周焕忠把小傻子扶进屋，找出止红伤的药，亲自替小傻子治疗伤口。老毛子大炮眼看着那土炸得直飞，人也跟着飞，咱那枪根本用不上，就等着挨打。韩统领没招了，下令撤退。韩统领怎么样了？撤到南山了，那儿林子密，老毛子一时半会儿还到不了那儿。听小傻子说完，牛子厚终于松了口气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只要人在就好。小傻子接下来说道：
5: 我实在跟不上大部队了，只好来讨扰您，明儿一早我就走。
1: 牛子厚不同意他走，吩咐周焕忠给小傻子安排住处。老毛子冲破了韩家军的防线进城了，他们持枪在街上四处乱窜，有的闯进人家翻箱倒柜，惹得鸡飞狗跳，有的押解着被抓的百姓，还有两个老毛子竟然赶着一头抢来的活猪走在大街上。街上的混乱还没有波及到牛家大院，但牛子厚知道这只是暂时的，凭牛家大院这么大的目标，老毛子不可能放过他。牛子厚告诉周焕忠紧闭大门，在这个时候他能做的也只有这些，剩下的就是听天由命了。

0: 听民族资本最艰难的一段历史，
1: 诉国粹艺术最悲凉的一腔情怀。
0: 配乐长篇小说《洗莲城》，作者邱苏斌，由琴声播讲。
2: 俗话说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牛子厚所担心的事儿还是到了。这天大门被敲得咚咚直响，牛子厚赶紧让李婉儿藏起来，让周焕忠把小傻子藏进西厢房旁边的小仓库里面，然后他才打开了大门。门口果然站着一队俄国兵，为首的是个军官，还有一个竟是那位俄国筑路公司的代表。李婉儿躲在西院的厢房，透过窗户他看到两个老毛子走进了西院。这两个兵在院子里面东走西窜，四处翻找着，眼看着他们朝仓房走了过去。李婉儿紧张起来，小傻子就藏在西厢房旁边的仓房里面，如果被老毛子发现那就惨了，不仅小傻子性命难保，牛家大院也是在劫难逃。这时候李婉儿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儿，他的大脑急速地转动着，他怕小傻子沉不住气暴露出来，这时候该怎么办。李婉儿急中生智，从厨房的灶坑里面抓起一把锅底灰抹在脸上，然后冲出屋去。两个老毛子正把目光盯在仓房门上，忽然看到一个女人跑了出来，大喜过望，哇哇叫着紧追着李婉儿朝后院跑去。李婉儿跑到后院再也无路可逃了，她便钻进一个闲置的仓房，两个老毛子不加思索地冲进了仓房，把李婉儿堵在了里面。他们淫笑着，李婉儿缩在墙角，眼看着他们一步步的逼近，连脸上的汗毛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其中一个老毛子朝他伸出了一只毛茸茸的手，李婉儿突然打出一拳，毫无防备的老毛子被打懵了，一个趔趄退了好几步。等他们清醒过来，马上明白这个女人不太好对付，两个老毛子便联合起来对付李婉儿。几招过后见不能得逞，恼羞成怒的老毛子端起枪对准了李婉儿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突然惨叫一声，老毛子倒了下去。另一个见势不妙，转身就跑，一边跑还一边叫着，刚出门口就被人当头一棒打倒在地。李婉儿定睛一看，是周焕忠和小傻子。三个人看着倒地的两个老毛子，面面相觑。李婉儿问前面怎么样，周焕忠说东家和老毛子正在交涉呢，老毛子好像是来要银子的。李婉儿担心起来，说如果这样僵持下去那可不是办法，最终会吃大亏的，必须想办法解救啊。小傻子说他去找韩家军，带着韩家军来解救牛东家。李婉儿想想也只有这样，要是老毛子发现少了两个兵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真要是搜起来，小傻子也没有藏身之处，到时候会更危险。李婉儿从后门放走了小傻子，回头和周焕忠商量，眼下还得想点办法引开老毛子，尽量拖延时间，等韩家军的到来。说着李婉儿眼前突然一亮，拉着周焕忠从后门溜了出去。再说前院，牛子厚和俄国军官、俄国筑路公司的代表正僵持着，俄国军官咆哮着，哇啦哇啦的在说着一些什么。牛子厚听的是一脸的漠然，一头雾水，也不知道他到底说什么。筑路公司代表说道：“
3: 将军说要白银。”
2: 牛子厚赶忙回答：贵公司存进我原生性银号的白银早已提光了，剩下的都是卢布啊，如果要的话我也只能付给卢布啊。就听那俄国军官 叽里咕噜又说了一遍俄国驻陆公司代表翻译着俄国军官的话。
3: 将军说，你们必须履行协议，他就要白银。
2: 牛子豪说，是你们不履行协议啊，说是要存进白银，可大部分是卢布，如今又生打硬要，这是做生意吗？有拿着枪逼着人家做生意的吗？俄国驻陆公司代表笑着说，
3: 这不是生意，这是战争。我存进去的驻陆经费，他们非要当军饷，我也没办法。
2: 牛子豪知道，跟这些老毛子你讲不通道理，索性也就不再吭声了。俄国军官几次要动武，都被那个驻陆公司的代表给拦下了。公司代表对俄国军官说什么，可能是劝说，但是显然那个俄国军官也没把他当回事，朝他咆哮着，还挥舞着手中的短枪，时不时的要对准牛子豪。这时候情势还是万分的危急。就在这时，外面传来一阵剧烈的爆炸声，俄国兵惊慌不已，俄国军官目瞪口呆的听着爆炸声，醒过劲儿来之后，朝后一挥手，下令撤。牛子豪眼看着俄国兵跑了，他松了口气，腿一软，瘫坐在台阶上。原来是李婉儿和周焕忠把牛家鞭炮铺的鞭炮给搬来了，在离牛家大院不远的地方放了起来，那一捆捆的鞭炮摞在一块儿放，爆炸声绝不亚于真正的大炮，这俄国兵还真被吓跑了。牛家暂时躲过了一场灾难，可牛子豪料定老毛子还会来的，他决定连夜带家人逃走。可是他走不了了，周焕忠发现前后门已经都有俄国兵把守着，显然俄国人是不想让牛子豪这个大财主跑掉。第二天天一亮，一队荷枪实弹的俄国兵又冲进了牛家大院，牛家的人被赶到前院，四周都是端着枪的俄国兵，其他的俄国兵在四个院子里乱窜，翻箱倒柜的搜查着，顺手牵羊把中意的东西揣到自己的怀里。牛子豪冷眼地看着这一切，李婉儿紧紧地跟他站在一起。俄国军官叽里咕噜地说些什么牛子豪听不懂，但从手势上能看出他们是在找那两个失踪的老毛子。牛子豪两手一摊，装作什么也听不懂的样子，俄国军官气急败坏地举起了手。这时候就见俄国士兵端起了枪对准牛子豪，并且拉动了枪栓。牛子豪一想，这回是完了，小傻子找韩家军现在没有消息，就是到了，韩家军往这儿走也需要时间，只怕一切都来不及了。牛子豪不再抱任何希望，他紧紧地抱住李婉儿，等待着最后时刻的来临。突然又是一阵爆炸声传来，俄国军官先是一惊，随即不以为然地笑了笑，可是没等他笑完，一个俄国士兵惊慌地跑了进来，在他耳边嘀咕几句。俄国军官哇啦哇啦的一挥手，俄国士兵收起枪朝院外跑去。这回还真是小傻子带着韩家军打回来了，这回他们和老毛子展开了巷战。老毛子显然不习惯这种打法，不管走到哪个角落，进了哪家，说不定从哪儿伸出一把锹或者砍刀什么的，只打得老毛子毫无招架之力。老毛子朝城外撤去，一边撤退一边放火，大火烧成一片，差不多吞噬了半个城。眼看着朝牛家的方向烧了过来，牛子豪急忙吩咐下人躲避火头。他一转身 却看到牛家大院前聚集了几十名叫花子，看着大火烧了过来，叫花子一起跪在地上祈求上天保佑牛家大院。牛子厚急红了眼，
4: 求啥求啊，学学小傻子去打老毛子去，我牛子厚倾家荡产也供你们。
2: 吉林被老毛子放了一把大火，几乎烧掉了半个城。吉林盛产木材，连路面都铺着红松枕木，雨天车走在上面没有泥泞之苦，晴天行人走路也没有尘土。路两侧排水沟的沟底和帮都垫着木板，上面铺着一寸多厚的羊沟板。还有居民家中的栅栏几乎都是木制的，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存了很多烧柴，遇火就着。史上吉林城就着过几次大火，有三次烧遍了全城，还有几次也差不多烧了大半个吉林，所以民间才有火烧船厂之说。这次老毛子是见房子就烧，见木柴就点，若不是他们很快撤出去，恐怕吉林城也早就化为灰烬了。牛家有几个铺面过了火，吉林机械局连同枪械所也被捣毁了，牛家大院却幸免于难。老百姓传说是因为牛家做善事做好事，扶贫济困，加上有数百名花子跪地祈祷感动了上天，才让牛家躲过了一场灾难。牛子厚听了只是苦笑，他心里清楚牛家大院为何没过火，因为砖砌的围墙加上有防火措施，院里平时储存的十几口大缸的水也派上用场，牛家大院才能够转危为安。等吉林的局势稍稍安定了一些，牛子厚把在乌拉街避难的家人接回了牛家大院，然后他带着刘寿卿和周焕忠进京了。他没想到在吉林亲历过的劫难，在京城又重新目睹了一遍，到处都是遭劫后的遗迹，店铺多数关门歇业，街上成群的流浪儿在乞讨，街边的房屋露着火焚过的痕迹，偶尔还会有一两个联军的士兵端着枪四处串着。看着满街的难民，牛子厚动了心思，他带着周焕忠考察了几个地点，天桥那儿是穷人聚集的地方，他就定下了回去告诉京城原生庆掌柜朱宝山，在天桥开粥铺舍粥，救济那些吃不上饭的人。于是天桥这儿除了卖苦力、杂耍、卖艺、撂地摊、卖儿卖女的，又多了一景，粥棚舍粥。每天舍粥时，粥棚前都排着长长的队，两只特大的粥锅每天要吞食20担的小米。牛子厚偶尔会到这儿来看看，他发现领粥的人群中竟然有那么多没爹没妈的孩子。朱宝山告诉他，庚子之乱，中国人让洋人杀了不少，这些孤儿大多是这么来的。牛子厚就跟朱宝山商量开办一家孤儿院，把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收养起来。算了算，竟然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牛家生意虽说连连遭挫，毕竟还有些底子，办个孤儿院还是可以的。牛子厚说，从原生境支些银子，先让这些孩子有个吃住的地方，然后选个合适的人经管这件事儿。朱宝山说倒是有个合适的人。牛子厚问是谁，朱宝山说叶春善。叶春善又没戏可演了，八国联军进了北京之后，京城的戏园子就不演戏了。叶春善有一大家子人，一大家子的人要吃要喝，他就得想办法去挣。没办法，叶春善借了一点小本钱，摆了一个水果摊， 不料刚刚摆出去，还没等开张呢，就被两个联军的士兵把摊子给砸了。叶春善想争个理儿，人又被打伤了。见到牛子后，叶春善百感交集。自吉林回来之后的境遇真是一言难尽。牛子后一说要开办孤儿院，请他照看，他立刻答应，不顾伤病还没好利索，第二天就张罗着找房子。很快，孤儿院办了起来，叫牛家慈善孤儿院，一下子收进几十个孤儿。这天，牛子后和周焕忠来到孤儿院，正赶上饭口，叶春善端着粥盆给孩子们分粥，看见牛子后便迎了过来，千恩万谢，说这些没爹妈的孩子总算有个吃住的地方了，牛东家是积德呀。牛子后就感叹，我能救得他们一时，可救不了他们一辈子，将来他们还得自个儿谋生啊。说到这儿，牛子后忽然想出一个主意，他问叶春山，叶老板，从他们当中选一些好苗子，教他们唱戏怎么样？叶春善苦笑一声，教唱戏，这年月靠唱戏要能养活自己，我也不会沦落到这个地步啊。那都不听戏了，那京戏不就完了吗？那也是没办法的事，命都难活，谁还顾得了这京戏的死活呀？对话之间，牛子厚惊讶地看着叶春善。在吉林的时候，他跟叶春善说过要办科班的事，叶春善全力赞成。牛子厚还说让他出来挑头，他只是担心自己是个二路货色，名气不够，难当大任，怕辜负东家一片苦心。牛子厚认为他人品好，能服众，踏实肯干，台上台下都拿得起来。当时在一旁的苏雨清、姚增禄、勾顺亮、宋启山、唐宗成等人也表示全力辅佐，叶春善就答应了。可现在的叶春善却一点热情也没了。牛子厚知道这个时候提唱戏的事儿很不合时宜，老百姓吃不饱肚子，生活动荡，连命都难活，哪有心思听戏呀？可这戏是老百姓的玩意儿啊，如果世道这么一直乱下去，那京戏不也就跟着消沉了吗？这么好的东西如果没人听没人唱，那岂不是太可惜了吗？牛子厚和周焕忠从孤儿院回来，走到离袁生庆不远的地方，看到一个卖烤白薯的人正被两个联军纠缠着围打，围观的人一起站出来挡住了联军士兵，联军士兵害怕惹起众怒，收起枪转身走了。卖烤白薯的人抱拳转圈作揖，谢谢啊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牛子厚看着他觉得眼熟，你是不是萧长华萧老板？卖烤白薯的人苦笑着摇摇头，
5: 罢了罢了，别提了。
2: 然后收拾起烤炉，一个漂亮的亮相，走了。牛子厚断定，他就是那个在京城戏园子里赫赫有名的萧长华。回到袁生庆，牛子厚心情就是不顺，他拿起京胡自拉自唱起来，他唱的是《长坂坡》，唱得有些惆怅。周焕忠走进来看着他，好像有话要说，牛子厚便停下手询问到底什么事儿。周焕忠说，
6: 东家，京城这儿正乱着，街上还总有洋鬼子端着枪到处乱窜，慈禧太后和皇上虽说回京了，可市面上还是不消停，打砸抢的是常有，咱们还是回吉林吧。
2: 牛子厚回答，别怕，平日里小心就是，
6: 我还有件大事没办。
7: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a current 98.5 2000 FM